天好全当英雄和黑土的土包帮我的前脚一过三个大爷前脚能的本路的平地路过碰水嘻嘻嘻和你慢慢切记恩叹你啦切记啦都能本路也有枪长东人海面一啦公公海面土儿破灭横不敢才能记啦车街边快东路手旁边别他开路快走快走东路别到南边门把神拿大啦

叫这样这给我拍出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